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以及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近20个穆斯林国家正在考虑就以色列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采取联合行动。德黑兰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姆兹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共识，最终协议即将签署。罗马间接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正在考虑对黎巴嫩发动更多空袭。萨拉赫抵达土耳其，称很快与特拉布宗球迷见面。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伊朗官员表示，霍尔姆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卡菲丹表示，近20个伊斯兰国家在阿曼举行的关于被占领东耶路撒冷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了针对以色列近期侵犯阿克萨清真寺行为的集体措施。菲丹说道，今天我们在阿曼参加了一次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他补充道，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意见交流，伊斯兰世界的各国代表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和愤怒，同时也讨论了应该采取的切实可行的外交措施和其他措施。他还表示，土耳其和约旦在会议期间就东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问题传递了声援信息。德黑兰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一致，并在敲定共同管理海峡的各项安排。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告诉记者，与阿曼的谈判正在推进，但即便达成共识，也不意味着该海峡对所有过往船只而言就安全了。他形容谈判专业且富有成效，并补充说，双方已就拟议路线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第一秘书贝赫纳姆·塞伊迪表示，与阿曼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在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之前，该海峡将继续关闭。塞伊迪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下属青年记者俱乐部采访时表示，与阿曼进行的谈判仅涉及确定船舶和其他海上交通工具的通行方式和航线。塞伊迪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美国停止对海上施压和封锁，从该地区撤出并宣布战争结束时才会被讨论和协商。因此，在当前阶段没有理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塞伊迪说，阿曼应当牢记，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或在霍尔木兹海峡驻留。罗马间接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正考虑对黎巴嫩发动更多空袭。据以色列

媒体报道，尽管双方在罗马仍在进行间接谈判，但以色列军队正准备对黎巴嫩发动更多军事打击，并已做好进一步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未具名的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对真主党的回应尚未结束，并补充说，包括其所称的敏感行动在内的其他选项正在考虑之中。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释放出可能对伊朗发动单方面袭击的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暗示，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之际，以色列可能对伊朗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我们今天听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宣称，伊朗打算继续发展核武器。他补充道，作为以色列总理，我决心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特朗普否认了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否认了有关美国严重缺乏弹药的报道，并表示那些散布此类指控的人将受到起诉。特朗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账户上发帖，反驳了有关美国没有足够军事库存的说法。他写道，美国特别是在某些类型上拥有大量的弹药，此外按需会大量生产并运往美国。特朗普指出，防务公司建造了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设施和工厂。他还表示，那些泄露这些叛国性声明的人正在被追捕，将会要求判处长期监禁。俄罗斯特维尔州的 Wildberries 仓库再次遭受无人机攻击受损。俄罗斯特维尔地区野莓Wildberries 物流中心在8月4日的袭击事件后，由于被击落的无人机部件再次受损。特维尔州州长维塔利·科罗列夫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该地区拦截了无人机袭击。科罗列夫称，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残骸击中了

球明星穆罕默德·萨拉赫告诉特拉布宗体育的球迷，他很快就会见到他们。此前，这家土耳其俱乐部证实，双方正在进行转会谈判。特拉布宗体育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这位34岁的前锋身穿俱乐部标志性的酒红色和蓝色相间的61号球衣，出现在一架飞机上。特拉布宗，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能听到你们的身影，很快就能见到你们了。对我们来说，到处都是特拉布宗，萨拉赫说道。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erve Özbey 为您演唱 Tebrikler。

奥特非常沮丧，他在一次作业的调查中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什么老师说我对班上的女生不公平，甚至对所有女性都不公平。他责备地重复着老师的话，为了弄清女性做了些什么和能做什么，他必须研究一位名叫谢里夫·费里哈·萨内尔克的女先驱，并在课堂上做演讲。莫特心想，我白白地惹了这么多麻烦，但又无计可施。于是他走到电脑前，开始了研究工作。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个费里哈·萨内尔克是谁吧。他无奈地说。谢里菲·费里哈·萨内尔克是共和国成立的同一年，即1923年，出生在伊兹密尔的。虽然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妇女获得了勋权利，但在那时，男性在各个领域都占多数。

管成为劳动力在各行各业发挥积极作用的妇女人数与日俱增。但萨内尔克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成功的将自己的大名写进了历史的金字大牌中的。1945年，他考入安卡拉大学政治科学系。1951年，他参加了区长培训班，但没有被任命，理由是她是一名女性。这一次，他向公安总局提出申请，并开始担任助理专员。1953年，他晋升为警察局长，但因为又是女性而没有被任命。虽然因为性别原因再次被拒绝，但萨内尔克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向司法部提出诉讼，最终胜诉，并于同年获得警察局局长的任命。因此，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女警察局长。1974年，他退休了，但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在警察学校任教多年。2010年，他离开了人间。努尔丹·坎卡是萨内尔克的两个女儿之一，她继承了母亲的事业，成为了土耳其第二位女警察长，她还成为了第一位柔道女裁判。哇！莫特在完成研究后想，这时他开始设身处地地为谢里夫·费里哈·萨内尔克着想，并自言自语道：你去上大学，但你的同学都是异性；你去参加一个课程并通过考试，但你不会被任命；然后你会在警察部队里升职，但你又不会被任命。而这一切一切的原因，竟然全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哎呀，这是多么大的不公啊！幸运的是，萨内尔克从来没有放弃过，而是奋力的斗争，去争取权利。莫特说。现在他明白了老师为什么要交给他这项研究任务，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其实他也很高兴，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偏见是多么的糟糕。现在他要向同学们介绍土耳其第一位警察局长萨内尔克，并将赢得女同学的青睐。我们要把我们的故事献给所有不畏艰难和偏见、不放弃斗争的人，献给土耳其第一位女警察局长谢里夫·费里哈·萨内尔克。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以土耳其马尔马拉海沿岸城市泰姬尔达的马尔卡拉区命名。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甚至成为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著名旅行家埃夫利亚·切莱比的著作《游记》的主题。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由用该地区特有植物喂养的山羊奶、绵羊奶和牛奶混合制成。在4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从动物身上挤奶并快速加工而成的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于2017年经马尔卡拉工商会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名录。制作硬壳圆柱形的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首先需要将混合奶过滤并清除异物，然后在55度的温度下煮沸10分钟。发酵是通过将天然酵母添加到冷却的牛奶中来完成的。将发酵乳切成鹰嘴豆大小的块，并借助鼓形过滤器将其与乳清分离。用海盐腌制后，将所有的奶酪块压缩成圆柱体，并放在低温仓库中由橡树、松树和山毛榉制成的木架上。在此期间，将奶酪模具翻转过来，确保发酵乳和盐均匀分布在奶酪中，同时用细毛牙刷清洁奶酪外表形成的霉菌。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的完全成熟期为90天。在此阶段结束时，卡沙尔奶酪就可以食用了。一半以上的重量来

自如纸的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的味道有些咸和微酸。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长菲丹表示，近20个穆斯林国家正在考虑就以色列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采取联合行动。德黑兰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姆兹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共识，最终协议即将达成。伊朗官员表示，霍尔姆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罗马间接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正考虑对黎巴嫩发动更多空袭。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释放出可能对伊朗发动单方面袭击的信号。特朗普否认了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8月6日，星期四，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英雄妇女以及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近20个穆斯林国家正在考虑就以色列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采取联合行动。德黑兰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姆兹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共识，最终协议即将签署。罗马间接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正在考虑对黎巴嫩发动更多空袭。萨拉赫抵达土耳其，称很快与特拉布宗球迷见面。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伊朗官员表示，霍尔姆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卡菲丹表示，近20个伊斯兰国家在阿曼举行的关于被占领东耶路撒冷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上，讨论了针对以色列近期侵犯阿克萨清真寺行为的集体措施。菲丹说道，今天我们在阿曼参加了一次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他补充道，会议进行了严肃的意见交流，伊斯兰世界的各国代表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和愤怒，同时也讨论了应该采取的切实可行的外交措施和其他措施。他还表示，土耳其和约旦在会议期间就东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问题传递了声援信息。德黑兰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达成一致，并在敲定共同管理海峡的各项安排。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告诉记者，与阿曼的谈判正在推进，但即便达成共识，也不意味着该海峡对所有过往船只而言就安全了。他形容谈判专业且富有成效，并补充说，双方已就拟议路线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伊朗官员表示，霍尔姆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第一秘书贝赫纳姆·塞伊迪表示，与阿曼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在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之前，该海峡将继续关闭。塞伊迪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下属青年记者俱乐部采访时表示，与阿曼进行的谈判仅涉及确定船舶和其他海上交通工具的通行方式和航线。塞伊迪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开放。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美国停止对海上施压和封锁，从该地区撤出并宣布战争结束时才会被讨论和协商。因此，在当前阶段没有理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塞伊迪说，阿曼应当牢记，伊朗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或在霍尔木兹海峡驻留。罗马间接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正考虑对黎巴嫩发动更多空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尽管双方在罗马仍在进行间接谈判，但以色列军队正准备对黎巴嫩发动更多军事打击，并已做好进一步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未具名的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对真主党的回应尚未结束，并补充说，包括其所称的敏感行动在内的其他选项正在考虑之中。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释放出可能对伊朗发动单方面袭击的信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暗示，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缓和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之际，以色列可能对伊朗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周三表示，我们今天听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阿哈迈德·瓦西迪宣称，伊朗打算继续发展核武器。他补充道，作为以色列总理，我决心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特朗普否认了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否认了有关美国严重缺乏弹药的报道，并表示那些散布此类指控的人将受到起诉。特朗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账户上发帖，反驳了有关美国没有足够军事库存的说法。他写道，美国特别是在某些类型上拥有大量的弹药，此外按需会大量生产并运往美国。特朗普指出，防务公司建造了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设施和工厂。他还表示，那些泄露这些叛国性声明的人正在被追捕，将会要求判处长期监禁。俄罗斯特维尔州的 Wildberries 仓库再次遭受无人机攻击受损。俄罗斯特维尔地区野莓Wildberries 物流中心在8月4日的袭击事件后，由于被击落的无人机部件再次受损。特维尔州州长维塔利·科罗列夫在书面声明中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该地区拦截了无人机袭击。科罗列夫称，被击落的一架无人机残骸击中了 Wildberries 物流中心的外墙，造成轻微损坏，并报告称事件未造成人员死亡或受伤。他此前还表示，8月4日被击落的无人机的一块残骸击中了加里宁斯基区的 Wildberries 物流中心的墙体，导致建筑部分受损。近期，乌克兰队总部位于俄罗斯的 Wildberries 仓库和物流设施发起了多起无人机袭击。埃及足球明星穆罕默德·萨拉赫告诉特拉布宗体育的球迷，他很快就会见到他们。此前，这家土耳其俱乐部证实，双方正在进行转会谈判。特拉布宗体育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分享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这位34岁的前锋身穿俱乐部标志性的酒红色和蓝色相间的61号球衣，出现在一架飞机上。特拉布宗，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能听到你们的身影，很快就能见到你们了。对我们来说，到处都是特拉布宗，萨拉赫说道。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Merve Özbey 为您演唱 Tebrikler。

奥特非常沮丧，他在一次作业的调查中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什么老师说我对班上的女生不公平，甚至对所有女性都不公平。他责备地重复着老师的话，为了弄清女性做了些什么和能做什么，他必须研究一位名叫谢里夫·费里哈·萨内尔克的女先驱，并在课堂上做演讲。莫特心想，我白白的惹了这么多麻烦，但又无计可施。于是他走到电脑前，开始了研究工作。那就让我们看看这个费里哈·萨内尔克是谁吧。他无奈地说。谢里菲·费里哈·萨内尔克是共和国成立的同一年，即1923年，出生在伊兹密尔的。虽然共和国成立后，土耳其妇女获得了勋权利，但在那时，男性在各个领域都占多数。尽管成为劳动力，在各行各业发挥积极作用的妇女人数与日俱增，但萨内尔克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成功地将自己的大名写进了历史的金字大牌中的。1945年，他考入安卡拉大学政治科学系。1951年，他参加了区长培训班，但没有被任命，理由是她是一名女性。这一次，他向公安总局提出申请，并开始担任助理专员。1953年，他晋升为警察局长，但因为又是女性而没有被任命。虽然因为性别原因再次被拒绝。但萨内尔克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向司法部提出诉讼，最终胜诉，并于同年获得警察局局长的任命。因此，她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女警察局长。1974年，她退休了，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在警察学校任教多年。2010年，她离开了人间。努尔丹·坎卡是萨内尔克的两个女儿之一，她继承了母亲的事业，成为了土耳其第二位女警察长，她还成为了第一位柔道女裁判。哇！莫特在完成研究后想，这时他开始设身处地地为谢里夫·费里哈·萨内尔克着想，并自言自语道：“你去上大学，但你的同学都是异性。”你去参加一个课程并通过考试，但你不会被任命。然后你会在警察部队里升职，但你又不会被任命。而这一切一切的原因，竟然全是因为你是个女人。哎呀，这是多么大的不公啊！幸运的是，萨内尔克从来没有放弃过，而是奋力的斗争，去争取权利。莫特说。现在他明白了老师为什么要交给他这项研究任务，也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其实他也很高兴，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偏见是多么的糟糕。现在他要向同学们介绍土耳其第一任警察局长萨内尔克，并将赢得女同学的青睐。

我们要把我们的故事献给所有不畏艰难和偏见、不放弃斗争的人，献给土耳其第一位女警察局长谢里夫·费里哈·萨内尔克。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土耳其特色产品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以土耳其马尔马拉海沿岸城市泰姬尔达的马尔卡拉区命名。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甚至成为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著名旅行家埃夫利亚·切莱比的著作《游记》的主题。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由用该地区特有植物喂养的山羊奶、绵羊奶和牛奶混合制成。在4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从动物身上挤奶并快速加工而成的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于2017年经马尔卡拉工商会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方特色产品名录。制作硬壳圆柱形的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首先需要将混合奶过滤并清除异物，然后在55度的温度下煮沸10分钟。发酵是通过将天然酵母添加到冷却的牛奶中来完成的。将发酵乳切成鹰嘴豆大小的块，并借助鼓形过滤器将其与乳清分离。用海盐腌制后，将所有的奶酪块压缩成圆柱体，并放在低温仓库中由橡树、松树和山毛榉制成的木架上。在此期间，将奶酪模具翻转过来，确保发酵乳和盐均匀分布在奶酪中，同时用细毛牙刷清洁奶酪外表形成的霉菌。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的完全成熟期为90天。在此阶段结束时，卡沙尔奶酪就可以食用了。一半以上的重量来自乳脂的马尔卡拉卡沙尔奶酪的味道有些咸和微酸。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土耳其特色产品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外长菲丹表示，近20个穆斯林国家正在考虑就以色列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采取联合行动。德黑兰称，伊朗和阿曼就霍尔姆兹海峡过境航线达成共识，最终协议即将达成。伊朗官员表示，霍尔姆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到针对伊朗的威胁停止。罗马间接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正考虑对黎巴嫩发动更多空袭。旨在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仍在进行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释放出可能对伊朗发动单方面袭击的信号。特朗普否认了美国弹药短缺的报道。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